那个么么是那个呢？世界大伟，你们听个都一身本领，这个你妈妈看那不听，你这个那个时光你计划个那个，哇，不给嘛，club region 该去多 menopause，所以就是你你都去喂，你这看大官看那不是你个，Charlie Pride 这个 Marty Stewart 嘛，没那忘记看大官就，Hope you're feeling me，get like I'm feeling you，大家个这个个呢？